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褪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夕阳把机场的玻璃幕墙染成暖金色，候机大厅里人声渐远，只剩广播声和心跳的频率。作为华语 R&B 的代表作，这首1997年收录在陶喆首张同名专辑的《飞机场的十点半》，天生就带着都市黄昏的胶片质感，标志性的转音与气声交织，模拟着等待时的忐忑与松弛，古典平稳的像车轮碾过路面的节奏，蓝调味的编曲裹着淡淡的怅惘，却又藏着奔赴的温柔。晚高峰的车流里，每个人都在奔赴一场相见或是告别，当旋律漫过耳边，就像把车窗摇下，让八月的晚风裹着夕阳涌进来，把所有的匆忙都放慢成一帧温柔的长镜头。一起来听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

航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兑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神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接着为您播出
9: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9: Now，
0: 现在时刻
9: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9: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0: 我是大白，
1: 我是王博，
2: 我是刘宇。
0: 说材料，
1: 讲设计，
2: 谈专业，
0: 用好材料，好设计，做有温度的家装。金管家装饰，
3: 为你装出幸福家。
0: 家装就说大白话。
4: 欢迎收听九点整至九点三十分，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家装大白话》。本节目由南京金管家装饰支持播出，我们帮你装出幸福家。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5: 是的，这里是由南京金管家装饰独家冠名播出的《家装大白话》。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晨。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刘宇。
5: 但你知道，就是风特别大的时候，你其实打伞反而没那么方便，因为有时候风会把那伞吹变形。这时候如果穿雨衣，也许比那个伞在风中的那个效果会更好一点啊。然后雨天可能带来一连串的问题，比方说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这个鞋子会忍不住要湿，不是你忍不住，你没有办法。外边的话雨很大，然后再加上过来过往的那个车辆有可能扫出来的水。再一个就是大家在家里头也是，你知道每次进到商场的那个伞或者是雨衣的时候，滴里呱啦滴的一地都是的，有时候也觉得挺不利索的啊。
2: 对，是的，特别是这个比如说雨伞啊，像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我可能会在外面甩两下。大家把雨伞拿回家的时候呢，其实也会觉得哦滴滴答答的。所以其实现在有时候我们在房子设计里面都会考虑给小雨伞安个架。对，我们会在门口的这个进户的鞋柜的位置呢，去设计一个雨伞的一个，像家里面有些朋友他会喜欢用大伞，就像那种长。

0: 饼伞。
1: 对，
0: 那我们会设置一个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像它的一个
1: 是长柄伞笼吗那种？
0: 对对对、嗯、像那个笼子一样的，然后往里面一放，它底下呢也可以就是做一个镂空的设计、嗯、放一个这个类似于像这个垃圾袋一样的，也是接水的一个作用、哦、所以家里面其实针对于各式各样的天气啊，我觉得可想象的空间还是挺多的。
1: 嗯，
0: 但其实这两天下雨啊，我其实接到大家的一个微信最多的是什么呢，是有一些即将装修房子的朋友给我发来了一些照片和视频、嗯、就可能我们最近正在沟通和接洽，说刘宇啊，最近这个天啊，我家漏水了，外面下大雨，我家下小雨了。
1: 嗯，
0: 就是一些老房的朋友家里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外墙渗水或者是门窗漏水的一个问题。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家里正在装修过程中，像前段时间呢刚装好窗户，但窗户的外立面呢还没有打胶和做防水的时候、
1: 嗯、
0: 也是会给我拍个视频说，哎，你看我家这儿是不是硬水了，我说是的，我说但你大家别急。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其实装修完的朋友基本上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也想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家里面做防水的问题。
1: 嗯，
0: 不光是外立面防水，我们的露台防水，我们的院子防水，甚至是我们家里面比如说厨房卫生间的防水、
1: 嗯、
0: 这个其实是大家就是重中之重去关注的问题啊。
1: 嗯，是的、嗯、大家自己平时也可以做一个自查自检，有没有发现家里头门窗周边有那个有滴水的情况、
0: 嗯、
1: 包括家里的墙壁啊，卫生间啊，包括自己的那个厨房，如果有的话可以用那个手机稍微拍摄记录一下、
0: 嗯、
1: 可以发给我们这个管家月月的微信啊，这个南京金管家装饰，我们的月月微信是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比方说大家有一些问题想让我们在直播间里头给大家来做回答的，可以先把问题发过去、嗯、月月那边总结之后，咱们在下一期节目就可以直接给大家因地有地放矢的给大家来做讲解了。
0: 嗯，完全没问题哦。包括大家就是比如说像最近的天气，如果有什么应急的一些东西，都可以添加我们月的微信，就说我家有什么事情，然后能不能安排个师傅立马来帮我处理一下、
1: 哦、
0: 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哎，这个、太好了。
0: 嗯，因为我们背后的团队非常之强大哦、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如果最近有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需求，接下来有一些设计方面的需求，可以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35315。
1: 嗯，
0: 刚才其实讲到了防水啊，最近其实我好几个工地呢，我觉得这个防水呢跟大家常规理解的家装防水还不一样、
1: 哦、
0: 常规家装防水大家都知道是做卫生间。
1: 嗯，
0: 老房子呢会做一些厨房或者是阳台防水，大家经常会在就是比如说这个小小的知识平台刷到，就防水它分强性防水、弱性防水。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大家经常刷的做一些的高度做到多高。
1: 嗯，
0: 防水呢一般建议大家做到1.8米以上。
1: 嗯
0: 啊，往上这个高度就是 OK 的。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干区，就比如说它没有大面积的明水的时候，那这个高度呢我们一般做到离墙大概30到60公分，具体呢根据我们这边的用水量来决定。比如说像阳台，那一般我们就建议往上反个30公分就够了，防止它对于比如说我们用什么材料啊，每一步做什么，我们一共是17道工艺来刷这一个防水。
1: 哇，
0: 对，然后大家如果说比如工作平时在忙，肯定是没有办法实时的到现场，那我们会有一个工作群、
1: 嗯、
0: 这个甩管子嘛就把它给抛开、嗯、我会发现啊底下啊就是全是垃圾
1: 哦，
0: 建筑垃圾，
1: 用建筑垃圾给它填充进去
0: 的。就很多公司呢、嗯、它其实为了节省成本，
1: 嗯，
0: 它呢会选择用拆除下来的建筑垃圾回填。
1: 嗯，
0: 建筑垃圾呢第一个你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材质，一会儿石头块儿，一会儿线管子、
1: 嗯、
0: 乱七八糟的。还有呢就是建筑垃圾呢它的重量比较重、
1: 嗯、
0: 时间长了之后呢它也会出现下沉式的一个风险。
1: 对
0: 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呢这个预算呢咱们不要去省它、
1: 嗯、
0: 用标准的流程陶粒去做一个回填。
1: 嗯，
0: 陶粒呢它是一个就类似于大概这个硬币大小的一个小像石子块一样，但是它非常轻，
1: 嗯，
0: 都可以抛开来玩的那种。
1: 嗯，
0: 但它呢有一定的吸水。

0: 京金管家装饰独家冠名播出的家装大白话。大家好，我是王晨。
1: 大家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刘宇。
0: 今天依旧是这个受到风雨影响的一天啊，所以咱们今天的话题也非常切合实际，咱们来说一说风雨之下的房屋关于防水漏水这块怎么办啊。
1: 是的，这个其实很关键。一个呢是现在老房其实如果说年限在20年以上，大家陆陆续续就会出现了感觉，哎，这好像渗水，那好像就是发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呢它存在于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外墙渗水，比如说我们的窗户漏水，再比如说我们楼上邻居，比如说他的管道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滴到了家里，这可能性都很多。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对于装修的年限呢一般是会放在15到20年左右。所以其实家装呢它是一个非常低频的一个效率消费啊。如果说呢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和设计师的时候，其实我个人都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去货比三家。其实很多朋友就是包括朋友的朋友介绍过来的，直接就说，哎，我就找了你一家啊，那个你直接看着办就定吧。我说，哎，我说你别急，我说你要不要去看看。其实这个的原因不是说把大家往外推，就是说哎呀那个你再琢磨琢磨吧，不是这个意思啊。其实呢是要大家综合去了解一下这个市场，了解一下现在市场用的一些材料，包括了解一下报价。再或者说呢，其实我是非常有信心，就是让大家转一圈之后还会回来觉得，哎，刘宇不错。是这个意思啊。
0: 很多人就是走到行业之内，你只有经过了对比才能够看出来到底谁好谁不好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你多走走几家，然后了解自己更投缘的那一家也很重要啊。所以就比方说大家选择我们添加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 你也可以让月月给你推一推自己，比方说就是感兴趣的设计师，可以比方说就是说把刘宇能不能推跟他约时间，或者是因为金管家有80多位设计师，
1: 对，是的，
0: 这个团队还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啊。
1: 是的，其实设计师的选择啊，我们是属于二次线交，就是后来浇筑的，所以它的外墙很薄，12公分，这个就容易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啊？如果大家空调外机是挂在阳台的那个墙上，那个里面我们要打膨胀螺丝去固定我们的外机的那个架子，对吧？那你膨胀螺丝如果说打得不是很好，那就容易出现那个螺丝周围出现一个渗水点。然后我会发现他们那儿很多的 bug 都出在这里。
0: 你看，
1: 是的，
0: 到底是你经历过案子多，你说那边你都经历过十几家了，所以到那你就知道，好，这个品牌这个楼盘会出现这个问题，就能找得着。
1: 是的，所以其实南京各大楼盘，不论是大家在什么区啊，其实以目前我们的工作经验来说，基本上都是做过的啊。有的地方可能还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就有直接做过大家这个小区这个户型。这个改造的比如说方案效果图报价，大家所以如果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楼盘，大家可以直接的跟我们月月去说，哎，那个我家住哪儿，哎，你帮我问问刘宇有没有我们家做过的案例，你可以发给我看看，或者我们聊一聊，完全没问题的啊。大家记得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 就跟我们说一下。包括其实不在南京的楼盘，南京周边的100公里范围之内
0: 停车的问题，你至少你说一声的话，月月给你预留个车位，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1: 没问题啊。包括其实因为节目里面的时间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能就会讲的比较笼统一点。那还有一些很多的细节，比如这个防水它具体怎么做，就像我刚刚说的，防水我们有17道工艺，这17道工艺到底哪一步是干嘛的，可能在展厅里面我们都会有一个实际的出样，我们都会带大家呢一一去了解，包括呢在家装里面在其他的材料部分我们怎么样去注意避免后期出现一些就是维修啊或者是返工的可能性，我们都会一一跟大家去聊。当然这个我们就要坐下来慢慢聊了啊。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关于接下来下半年家装方面的一个需求，设计方面的需求，都可以联系我，联系到月月，小写字母 FM35315, FM35315。
0: 是的，趁着这次的下雨也可以检查一下家里头出现了任何的问题，拍拍照片拍拍视频，同样发给月月，咱们及时发现，然后在这次风雨过后赶紧去补救。那今天也感谢刘宇做客节目，那我们有更多干货细节，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聊了，
1: 回头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2: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 588-35315。
3: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2: 南京金管家装饰南。

0: 您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588-35315，588-35315，微信请添加小写 FM35315 FM35315。
1: 汉中门大街站到的，此站可到达南京金管家装饰。
2: 如果梦想是颗种子，现在它

0: 管它是几百上千还是几十平米，这就是家，因为有你。
1: 家中的
0: 赛百金管家，
2: 我们的
0: 这就是家，
2: 电波之家，
0: 我们的家。赛百金管家，
2: 家中大白话。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2: 8月22日，跟着航程安吉2日自驾游，体验800米溪谷躺漂，雨林坝素心摸鱼，探秘亚洲最大自然博物馆，驰骋天荒平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

了吗？

Meghan Trainor 演唱的 Dear Future Husband，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好音乐让生活加分，稍后继续回来。

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盛夏的热浪褪去，城市的霓虹灯。
2: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FM,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4: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一首好歌能让人忘却烦恼，更何况是一整天的好音乐。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让我们从尖叫之夜开始听起。

这是DXX 带来的 On Hold， 我希望当你想要听歌的时候永远都能想到 89.7。 休息一下，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稍后精彩继续。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2023年，窦靖童发行专辑《春游》，第一次听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橘子汽水》中唱道：“橘子汽水那么的甜，为无法忍受的夏天下一场及时雨，甜到心里去。”心中一下子被击中了。那种感觉就像是在闷热的午后，有人递过来的一瓶冰镇汽水，气泡在舌尖炸开的瞬间，整个人都舒了一口气。窦靖童的嗓音有一种很特别的松弛感，像是在某个无所事事的下午，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你什么都不用去想，就坐在那里发呆。这种慵懒自在的氛围，不用刻意去感受，它自己就会悄悄漫上来。这首歌虽然没办法帮你把温度降下来，但是能让你的心先凉快一点。窦靖童，橘子汽水。

0: 轻的人们没有到达威风的道，也不再有搬起石头的力气。不打紧，今夜的泳池清澈见。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Hey, what you want?
3: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4: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3: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4: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3: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

0: 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各位好，当你打开江苏音乐广播，你就选择了一种周末的氛围感。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

现在。 Ed Sheeran 演唱的 Drive，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好音乐让生活加分，稍后继续回来。

0: 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Play FM。

0: 8月22日，跟着航程安吉两日自驾游，体验800米溪谷躺漂，雨林坝素心摸鱼，探秘亚洲最大自然博物馆，驰骋滇黄平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五钻亲子酒店，全程超高性价比，每人仅699元。报名13739198016。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夜色渐浓，城市的灯火连成星海，晚归的人脚步匆匆，心里都揣着同一个方向。1997年，顺子首张同名专辑里的这首《回家》，是华语灵魂乐的经典作品。行云流水的转音里没有刻意的炫技，只有最真挚的情感流淌。爵士质感的编曲松弛又温暖，像深夜里留着的一盏灯，一碗热汤，愈贴着每个漂泊者的心。走过很多路才明白，回家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点，而是心安的方向。在8月的深夜里，这首歌是最温柔的陪伴，它让赶路的脚步有了归处，让疲惫的情绪有了出口。愿每个晚归的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港湾。一起来听顺子《回家》。

0: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2点整
2: 21.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宾感 BGM，
1: 伏天宾感 BGM， 我是海马。2023年，窦靖童发行专辑《春游》，第一次听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橘子汽水》中唱道：“橘子汽水那么的甜，为无法忍受的夏天下一场及时。”

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夜色漫过城市的天际线，写字楼的灯光一盏盏的熄灭，晚归的人踩着影子走在回家的路上。袁娅维2022年演绎的这首《靠近》，把都市 R&B 的细腻氛围拉到了极致，丝滑的转音裹着温柔的情绪，编曲克制又高级，向着夏夜里轻轻拂过的晚风带着淡淡的暧昧与温柔，把都市里的心动与试探唱得细腻又动人。忙碌的都市生活里，我们都在期待着一份恰到好处的靠近，不用汹涌澎湃，只需要温柔的陪伴，就像是深夜里的一杯热牛奶，预贴着每一个孤独的瞬间，让通勤的路也多了一份柔软的期待。接下来一起来听袁娅维《靠近》。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

0: 就这么一转眼，时光过了好多年，记得回到被搬去的土地，还在那个夏天结束了。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FM,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3: 欢迎去我爱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2023年，窦靖童发行专辑《春游》，第一次听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橘子汽水》中唱道。橘子汽水那么的甜，为无法忍受的夏天下一场及时雨，甜到心里去。心中一下子被击中了，那种感觉就像是在闷热的午后，有人递过来的一瓶冰镇汽水，气泡在舌尖炸开的瞬间，整个人都舒了一口气。窦靖童的嗓音有一种很特别的松弛感，像是在某个无所事事的下午，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你什么都不用去想，就坐在那里发呆。这种慵懒自在的氛围不用刻意去感受，它自己就会悄悄漫上来。这首歌虽然没办法帮你把温度降下来，但是能让你的心先凉快一点。窦靖童，橘子汽水。

0: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1: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0: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1: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0: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097，
1: 02586570096，865700097。
0: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1: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0: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夜色漫过城市的天际线，写字楼的灯光一盏盏的熄灭，晚归的人踩着影子走在回家的路上。袁娅维2022年演绎的这首《靠近》，把都市 R&B 的细腻氛围拉到了极致。

0: 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福天冰感 BGM，
1: 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白天被太阳晒透的城市，到了傍晚终于开始退烧了。这个时候就特别想出门走走，不是去什么地方，只是让晚风把身上最后一点黏腻吹走。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就是这样的感觉，来自陈静飞，晚风。陈静飞的声音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慵懒轻柔，又带着一种复古的迷人。有人说听他的歌像是在听一部老电影，画面感特别强，而这首晚风更是把这种感觉做到了极致。歌词里面唱，晚风吹来了多少美梦，吹来了多少轻松，吹走了无数隐痛。迎着风静看水影朦胧，遥望星空，没有复杂的叙事，就像夏夜里面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瞬间，却被他唱得像是一幅会动的水墨画。陈静飞，晚风。晚风。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褪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傍晚时分，沿着城市的滨江路慢慢开，风裹着江水的湿气吹过来，远处的晚霞铺满天际。收录于椅子乐团2018年专辑《Lovely Sunday》当中的《Rolling On》，带着复古软摇滚的松弛质感，像夏日里一场漫无目的的漫游。轻快的鼓点搭配温柔的和声，歌词里写着：“人生本来该是一场狂欢，没有鸡汤式的励志，只有随性的释然。”把年轻人的松弛与通透唱得恰到好处。我们总在赶路，总在追赶目标，总在完成任务，却忘了慢下来看看沿途的风景。这首歌想告诉你，不用急着找答案，就慢慢地往前走。路上的风，天边的云，都是生活的礼物。一起来听椅子乐团 Rolling On。
2: Hey, what?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酷暑来袭，早晨出门就已经一身汗了，到了下午，看着窗外的热浪波动，整个人像是被一层保鲜膜裹着。这个时候就特别想有一阵风，不是空调的那种干冷的风，是夏夜里面带着水汽能把人从黏腻里面捞出来的那种风。完美倒立乐队的歌曲《摇曳的心》或许就有这样的效果。他们来自重庆，那里的夏夜跟咱们这儿一样闷热，偶尔掠过的一阵江风会把人的心都扬到半空中，而这首歌曲就是把那阵江风做成了音乐。歌词里面唱到了好想漂浮在夜空，松散的梦，冷淡又甜美的嗓音配上迷幻的电子音色，像是一杯加了冰的薄荷汽水，喝完之后有微微的眩晕感。它不着急带你去到哪里，只是让你在这个闷热的夏日里面暂时飘一会儿。完美倒立乐队，摇曳的心。

0: 银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